0: Mari kita akhiri dengan doa Bapa kami.
1: 我们用主祷文，借圣文祷告。
0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万有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救我们今世坛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
1: 请大家默祷，借圣门祷告会。